0: 对家里进，对家里之外，哎，对呢，哦，高人气，对，好，对，也有黑一点，没有，
1: 分离分离。
0: Credit for series 1 page, you're all valid.

0: 不上山。
1: 啊。
0: 这一年会不会有人还会来接受？现在应该没有人接受。我没学习毕业就可以用毕业了吧。
1: Jump up. I'm about to walk inside. Yeah.

0: 哎，我已经接进了，我老这个，你们需要我？
1: 那政府病来比较不一定。哦，政府啊，这不干我不得那什么什么不？
0: 哎，政府。我们
1: 用的车不是 rock， 都是我们用的瓦罐。车也不是 rock。